0: 会议强调，要担责履职，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强化监督执纪，严实工作作风，不断筑牢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堤坝，持续净化全县政治生态。
1: 6月10号，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主持召开18届县人民政府第77次常务会议，研究全县重点信访、巡抚集中整治、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范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精神等。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上防范安全生产事故，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的工作要求，将安全生产责任全面落实到位。会议强调，要立足本县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紧扣5区发展战略，大力推进产业发展提质工作，形成传统筑基、支柱强链、新兴突破、未来蓄能的立体发展格局。要立足发展所需，探索低空经济试点，服务山区特色农产品外运。要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开展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示范，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要科学布局未来产业，积极发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低空经济、康养经济。会议强调，要科学研判形势，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和部门责任，全力推动信访工作提质增效。各级各部门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全面夯实安全防范基础，统筹抓实自然灾害防范。要紧盯烟花爆竹、道路安全、暑期防溺水等，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强化监管执法，健全双随机一公开机制，实施全链条精准监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11号，我县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社会稳定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光文作讲话，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主持会议，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上，县领导向义文、张明栋、张斌通报了全县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社会稳定大排查大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和跟踪督导情况，认真分析和检视当前存在的问题。吴光文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当前安全稳定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敏感性，牢固树立安全稳定是底线、红线、生命线的意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真正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吴光文强调，要聚焦重点环节，切实促规范，坚持源头治理，健全常态化排查、预警校应、应急处置、信访化解等工作机制。吴光文要求，要压实工作责任，县级领导带头深入一线督导检查，各乡镇街道和县直部门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和主体责任，县纪委监委、两办督察室等部门要强化跟踪问效，常态化开展督查检查。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乡镇街道设分会场，在职县级领导、县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在主会场参会。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防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75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防上当受骗。

李荣浩被大众所熟知之前呢，是经历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坎坷经历的。比如说他做专辑的时候就拿了很多的 demo 给唱片公司来听，对方拒绝的方式各式各样，可是李荣浩也不生气，他说我只是拿给你听听，没有其他意思，当然我也很谢谢你。不争不辩，不急不躁，似乎是他对周遭一切的一贯的态度。一直到2013年，他在北京的录音棚已经是小有名气了，有一个相熟的朋友来录歌，随口问了他一句要不要发专辑。那时李荣浩28岁，他说发呗。拍专辑封面照的时候，青色的胡渣还挂在下巴上，身上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一边听歌，一边呢来解决掉那些生活难题。有的时候内心兵荒马乱，困惑迷茫，那我希望这里的音乐和你聊到的这些东西可以让你学习做一个弱者。当然这里的弱者不是说身体或是心灵的，而是要学会变得柔软，去学会体会生活当中那些细微的美好。人的内心啊，都是有风景的，少在意外界的看法，如此才能够境界开阔，无所不包容。所以请不要一味追求强大，在英勇无畏的将士偶尔也需要卸下铠甲，当个脚步轻盈的凡人。

总是会有一些声音在逼着你去合群，或者说逼着你去社交，逼着你去融入，仿佛喜欢独处是多么不好，是适合领导的。独处的人淡然，合群的人热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无论哪种，只要合适就是最好的。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

有句话叫做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我们生活当中不如意的事情占了绝大部分，所以活着本身呢、就是苦。但是扣除这八九成的不如意，我们至少还有一到两成是如意的、快乐的、欣慰的事情吧。所以选择过快乐人生，就要常常想那一两件好事儿，这样就会感到庆幸，懂得珍惜，也不至于被八九的不如意所打倒吧。所以常想一二，勿思八九。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张清芳在中国大陆最红的一个阶段呢，应该是她在风华唱片的时期。95年那首《大雨里的夜》，即使在那个每天都有金曲问世的年代，依然是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传唱曲目。

我做好了要跟你过一辈子的打算，也做好了你随时要走的准备。我用真心待你，但是不执着于你，活在缘分中而不是关系里。

真爱的第一个预兆，在男孩身上呢是胆怯，在女孩身上是大胆。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搞错。

在王菲的音乐历程当中呢，有那么几张里程碑式的音乐代表作，比如93年年底发表《十万个为什么》，昭示着王菲开始将触角伸向欧美实验性音乐，并且从这些独立音乐当中汲取养分。《谜》的面世不仅让她的音乐走出香港这一弹丸之地，也奠定了她在华语乐坛最佳的重要地位。

可以说，对于80、90年代的年轻一辈来讲呢，蔡健雅来的不是时候。那时候似乎还小，听不懂她的深刻，仍然相信失恋。只是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仍然相信从一而终。而蔡健雅那时已经唱着穿梭一段又另一段感情中，爱为何总填不满，也掏不空。她就是这样，喜欢把生活当中的点滴感悟呢，都通过音符去表现。尽管写歌很随性，但听下来又都很深刻。

精灵的印象是甜心教主，但甜心教主只是他过去某一个时期的标签。听过王心凌所有歌曲的人都知道，他其实从甜心教主时期之后一直在进行着自我不同方向的探索。心电心里的我很好，那么你呢？那种独特诠释的感情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过期的演绎。如果再回到久违式的林氏抒情慢歌唱腔，那种普通的又让人心碎的情绪，他还是可以完美的诠释出来。

想一边来听歌呢，一边跟你来聊聊天。如果我们总是希望可以得到别人的认可，就会按照别人的期待去生活，舍弃真正的自我了，活在别人的人生当中。你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活的，而别人也不是为了满足你的期待而活的。当别人的行为不符合自己想法的时候，我们也不可以发怒哦。

在气质上，感觉朴树一直是回避着时光流逝的人，他一直独立创作着自己的音乐。那么多年过去，歌迷依然感慨，朴树的音乐在现在听起来还是能够触动人心。不管哪首作品，他一直都不被世俗伤害，也不被时光俘虏，还是那个最纯净的音乐人。

人写或者某一段关系，就会搜集结束关系的材料。对方其实没有任何改变的，改变的是自己，或者说只是自己的目的变了。当我们在生活或是工作当中一旦产生这种想法，无论怎样都是可以发现对方的缺点的。即便对方是圣人君子一般的人物，我们也还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找到对方值得被讨厌的理由，你觉得是吗？欢迎各位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

又到了减压减负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来聊聊天。有朋友会抱着这样的想法，那就是我因为学历低所以无法成功。如果总是抱着这种想法，那就是不能成功，而不是不想成功。不想成功怎么说呢？简单的说，就是害怕向前迈进，或者不想真正的付出努力，不愿意为了改变自我而牺牲目前所有享受的乐趣，比如说玩乐的时间和休闲的时间，也就是说拿不出改变生活方式的勇气。我们常常把勇气两个字挂在嘴边，到底什么是勇气呀？即使有一些不满或者不自由，我们也还是更愿意维持现状，这都不叫勇气呀，朋友们。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又回到音乐世界了，再来听到这首歌。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氶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李宗盛的创作纵横可以大气凛然，婉约则尽显感性本色。就像《爱的代价》这样的作品，不乏大气豁达的部分，而一曲《笑红尘》又将李宗盛的古典底蕴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萧亚轩的音乐生涯当中，早期维京时代他是一位高产歌手，基本上半年一张专辑，只可惜第五大道之后就再也没有那样的成绩了。他的中低嗓各种曲风都可以驾驭，能唱能跳，曾经以为他会这样坚持下去，电音加性感，现在在听 Cappuccino 也会觉得 Elva 再也回不去了。

果我们总是意识到竞争或者胜负心太重，那么势必就会产生自卑感。我不知道在工作和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常常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常常拿自己与此时此刻的你来说，别人又会是什么样的存在呢？哦，大概是把它当成竞争对手。不，并不是单纯的竞争对手，我们甚至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把别人乃至整个世界都看成敌人哦。

我是杨洋，感谢你的继续收听。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关注过去的原因，企图仅仅靠原因去解释某件事，那就会陷入到决定论当中。对，这一阶段跟你讨论这三个字，决定论。也就是说，最终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现在甚至未来全部都是由过去的事情所决定的，而且根本没有办法改变，是这样吧？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局面呢，就会觉得很丧。我想这些通通都是属于不安的情绪。如果我们总是依赖决定论，我想事情就只会止步不前咯。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俏皮可爱的长相加上甜美动感的曲风，徐怀钰从出道开始啊就备受欢迎，两张专辑突破百万销量，在最红的时候可以说他一个人能够养活大半个滚石唱片。灰姑娘一般的传奇是踏入乐坛又成为超级偶像巨星，在当年徐怀钰可是把同时期走偶像路线的范晓萱都给比下去了。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整理下泛起的表开始，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竟然变成了人，走到草原上看着自己飞来飞去，雨雪沾湿翅膀。

我遇过这丛花吗？或是这花的诞生是因为我？我能再遇到它吗？还是我从未盛开过？不过我知道那花曾经人，他的朋友说。

前世的蝴蝶，在梦的触须中成了人，身体形式是什么？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的出现天不许，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heart

个人眼中的你一定也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在他们的眼中你贴着不同的标签，外表名声只是漂亮的塑料糖纸，是水上浮萍，我们要将它剥离撇净，留下一直清澈。沃尔夫说过，被岁月洗净的你的身体是在无限空间里飞翔的天之金属，他也说过，你只需要成为你自己，活着，动着，迅速地制定目标，就已经足够美丽。

生活总是在变换着，有的人会到来，有的人也会离开。如何接受所爱之人离开呢？那就像光缺了一个角，拼图少了一片，抹布上总也有洗不干净的污渍。有人说，我忘记过很多东西，但是我绝没有将它们丢弃。或许忘记也是一种爱。可怕的并不是人的逝去，而是想念也在逝去。有去年今日，可多少人会记得前年今日呢？回忆的契机也在被琐碎的生活覆盖着，模糊着和淡化着。

喜爱童话吗？在童话故事当中，精灵、魔法、妖精、海底王国，生活在童话里，童话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多彩而广阔的世界。童年的夜晚，我们总是满怀着期待，不断地祈求着爸爸妈妈，再慢慢地说一遍，再说一遍。我们也在这一场场的故事旅行当中，被那些温暖和柔情感动，学会了爱，学会了勇敢，并愿意去相信一些美好的事情。

回首来路，你是否想过，如果自己做了错，人生就像是一次漫长的散步，有时走平路，有时走奇境，每一次选择都不知道前路风景如何，尽头在何处。也正是这样的不同选择，成就了生命的丰富之美。

你经历过这样的天气吗？雷声在昏暗的天空当中炸出蜿蜒曲折的闪电，狂风碾压而过，折断树枝，阳光被厚重的阴影隔绝在外，充斥着沙尘的狂风席卷了城市的角落。其实风雨雷电是天气当中的常态，也是世间常态，生活中也常常会有这样让我们既无奈又苦闷的时刻。可能有一些无力改变的因素让我们的工作进度滞缓，努力很久也不见成效，出乎意料的种种事情也让我们没有办法平衡好生活或者工作。但人生变化

很多人都说春天是万物萌生的季节，呈现着全新的欣喜。然而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季节流转当中的春天不再是可以重新书写的一页白纸，它是经过了一个寒冬之后的另一种机会，让我们有一个从容的心态去修补过去日子里的漏洞，让我们在春天里获得朦胧的机会，在夏秋之间经历季节捶打，又在冬日尽头收获时光所赠予的成熟的完结。总是过了很久，我们才能明白，生活并没有太多洁白的稿纸，我们所拥有的只能是无数次修改的机会。而我也觉得有这些机会已经非常棒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氡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9%。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说起著名组合优客李林，其实当初林志炫和李季两个人是隔壁班同学，彼此并不认识，因为学校的一场歌唱比赛让他们的人生有了交集。李季承担词曲创作，而林志炫承担主唱，分工明确，两个人在演出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林志炫歌声高亢嘹亮，李季声音低沉厚重，略带沙哑，两个人能够弥补各自的短板，组合在一起再适合不过。

0: 如果你也非常的喜欢歌手这个综艺节目，那在节目当中一定有不少优秀的音乐人把你打动，这其中很有可能也包括阿令、黄丽玲。黄丽玲对于歌词的情绪的掌控非常能够带动我们，而且能把我们带进歌词当中，就好像她唱的就是自己的故事。
1: 小妞，要上我车吗？

说起歌手周杰伦的特色，其实并不是没有人想模仿他，只不过他那种含糊的发声、快节奏的唱法，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哪怕有模仿成功的，至今也不温不火，很难在现在的音乐圈当中突围而出，只能泯。

活。现在我们能够选择的交通工具太长，它属于城市，拥有生活的风景，它会颠簸，会急刹车，会停站，会再启程，但是总有目的地。其实人生不也如此吗？我们的日常奔波都是为了生活，对，为了更好的生活，为了美好的事物，为了所爱之人。

准备出发，打开导航搜索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以前的人没有导航，他们拿起地图是怎么样来开启一段旅程呢？甚至时间再往前倒，没有地图，出门之前的人，他们又怎么样来规划自己的人生呢？其实，前行的每一步路都很困难，但也是因为每一个人的坚持，所以不经意回头看的时候，才会发现，原来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接下来才会有人把这些路收集起来，变成了地图，用更方便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就是我们所说的导航，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去体验生活，由内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生命的意义就由此产生了。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给我们带来便利的不是导航，而是那些前人们的智慧。

相信我，你在感情当中的每一段故事，每一段历程，都可以在梁静茹的专辑或者歌曲里面找到印证。她一直都是情歌的代言人，从早期的一夜长大勇气，到中期的分手快乐无条件为你，再到宁夏燕尾蝶，所有的爱情以及在爱情当中的所有过程，你都可以在梁静茹的歌声里面找到对应。所以才会有人说，梁静茹的歌，梁静茹亲切的笑容，梁静茹甜美的嗓音，跟她的整个青春都有关。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回顾起阿妹张惠妹的音乐生涯，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女孩。在最需要伯乐的时候，她遇到了恩师张雨生，他们俩相识于表哥的酒吧。张雨生被张惠妹的音乐才华所打动，于是张雨生决心帮张惠妹写歌，帮助她出专辑。他们俩一起合唱的那首歌《我最爱的人伤我最深》至今广为传唱，同样也是因为有张雨生的帮助，才有了那一首让梦未大火的《姐妹》的诞生。

一句话，春天你走，亲爱的。就像是看万物的生长，但我们却永远没有办法完完整整的并且真实的看到完全的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镜子，同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跟别人交流沟通，想通过他们的眼睛来看看自己究竟在发生些什么样的变化。

对于音乐人这个行业来说，有一座顶峰叫做周杰伦。粉丝们对于周杰伦还有这样的评价：世界上的音乐人都是可以复制的，唯有周董独一无二。对于这样的说法，虽然确实有点偏激，但是却不无道理。毕竟五音不全却独创自己的流派，成为乐坛的一座顶峰，也只有周董一个人而已。

0: 瘦弱，短头发，声音清亮，并且特别的有力量。你会想起他吗？孙燕姿。当年她红的时候呢，就是以非常具有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以及简单清新的气质走红的。我还记得那几年剪短头发的女生格外多，跟朋友一起在 KTV 里面唱歌，如果你点她的歌，像天黑黑逆光，一定会引来大合唱。
1: 卖力地为你唱寂寞人情歌，慢慢地步入你的星座。故事情节总会坎坷，唯独。

也许在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一个人，他跟你走过相同的街道，参加了同一场舞会，或者走进了同一家咖啡馆，甚至坐在同一个位置上，喝了口味完全相同的一杯咖啡，翻开了同一本书，轻声默念了同一个美妙的句子，又同样的对这个美妙的句子在心底默默发出赞叹，甚至你们也曾经出入过同一个梦境，可是你仍然感觉孤独。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有一双眼睛，而且只能看向前，并不知道那个跟你有着相同频率的镜中人其实曾经存在过。我们只能日复一日的在生活当中做着重复的操练，呼吸着漆黑的寂寞，等待着某个时刻的相遇，把那些重叠的瞬间编织起来。

很多人努力在奔跑，就是希望寻找一种更完美，更完美的配偶，更完美的生活，甚至更完美的自我。那我们真的一定要寻找变化吗？当我们的内心有缝隙，才会有更多可能性，不是吗？如果此时你的心还没有办法安宁下来，不如打开窗户，看看窗外吧。自然的生活里，我们也一样，有洁白的水。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你喜欢梅艳芳、张国荣的作品，无缘去现场亲眼看他们的风采，但是去现场来感受深受他们影响的草蜢乐队，还是有机会的。

如果说春夏秋冬是大自然的不同阶段，每个人的生命其实同样存在着不同的时间段，每个时间段都有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情，需要去完成的事情。如果没有完成，那个叫生活的东西，我们的抱负和期盼就会变身成为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驱赶着我们不断前行，而我们也会陷入对时间的恐惧当中。

在香港曾经有过这么一句话，没有一个人不中意 Sammy。 这里的 Sammy 指的就是倔强又独立的郑秀文。1972年出生的郑秀文从小就天赋异禀，不到16岁他就拿下了新秀大赛的季军。当时还在中学读书时，郑秀文就被多家唱片公司争抢，

早年间因为《我是歌手》这个节目，他在内地获得了很多关注度，我说的就是黄丽玲。暗恋黄丽玲在大众的心目当中早已经树立了零差评、无短板、天生歌姬等等形象。不过要说阿令在演唱中更加重要的个人特质，就是他会把情感和歌声融为一体。知名的乐评人曾经评价说，说他字字都是浓烈的要溢出的情感，在歌声中用真诚打动观众。

这么多年在音乐圈当中有很多乐队，他们出场的时候打着下一个五月天的旗号，但是没有一个乐队真正的接下了五月天这一面大旗。他们组团玩音乐已经

0: 我吸着烟，这样的思想使我欢喜。在树荫下承受的人们散着步子，他们是怎样成功的？他们要谈些什么？我爱你吗？有谁终于献出了那一献身的勇气？选自华生先生的疲倦。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2: 终于要养雨坠。

0: 走不尽的山峦和起伏，河流和草原，数不尽的秘密，呼啸着干燥的风，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他们静静地和我拥抱。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是爱情，是在天空飞翔的鹰群。选自赞美
1: 美文周末雾淡诗歌精选。

0: 曾经迷雾在自然的梦中，我的身体由白云和花草做成，我是吹过林木的叹息，早晨的颜色，当太阳染给我刹那的年轻，那不常在的是我们拥抱的情怀，它让我甜甜的睡。一个少女的热情使我这样骄傲又这样的柔顺，我们谈话，自然的朦胧的抑郁，选自自然的梦。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0: 波吐着沫，溅在岩石上，海鸥寂寞地翱翔。它宽大的翅膀从岩石升起，拍击着没入碧空。无论在多雾的晨昏或在日午，姑娘，我们已听不见这亘古的乐声。任脚步走向东，走向西，走向南，我们已走不到那辽阔的青绿的草原。林间仍有等你入睡的地方，蜜蜂仍在嗡吟，茅屋在流水的弯处静止。选自《寄
1: 美文周末雾淡诗歌精选》。
2: 翻出凡尘的逻辑，怎么都可以错，没关系。

有如艳艳的活狮子，雄踞在人前。当老妇人讲起玫瑰的故事，回忆和喜悦就轻轻飘过她的脸。许多年前，还是我新婚以后，我同我的丈夫在意大利周游，那时还没有铁路，先生一辆马车带我们穿过城堡，又在草原上驰走。选自《玫瑰的故事》。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温馨的泥土中伸出来的，以嫩枝举在高空中的树丛，沐浴着移转的金色的阳光，水彩未干的深蓝的天穹，紧接着漫绿的低矮的石墙，静静兜住了一个凉夏的清晨，又匆匆地去。躲在密叶里的陌生的燕子，永远鸣转着同样的歌声。选自《缘》。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0: 浪漫，就是浪费时间慢慢吃饭，浪费时间慢慢喝茶，浪费时间慢慢走，浪费时间慢慢变老。选自人生最美是清欢，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人不是向外奔走才是旅行，静静坐着思维也是旅行，凡事探索追寻，触及那些不可
1: 清欢人生。

0: 云是夕阳与风的翅膀，云是闪着花蜜的白蛱蝶，云是秋天里的白茶花的颜色，云是岁月里褪了颜色的衣袖，云是惆怅淡淡的影子，云是越走越远的鲁声。选自迷路的云。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原，一个故乡，也许不必真实存在，却是一个不变的碑石，在每回想起，每次相遇，有一点光，一点温暖，一点希望。选自《所有的遗憾都是成全》。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省安美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莫名我就喜欢你。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七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作为上个世纪华语乐坛领军人物的周恩棠入世成为主流，他开创了中国风一系列高度成功，使之概念化。他用自己的个性定义跟才华融会贯通各种音乐里的新鲜血液，其实丰富了他的创作思路。他在过去创新的时代确实掀开了亚洲流行乐新的篇章，也改变了华语乐坛的流行方向。

人人都有不安全感，可是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自信的人，你能够立刻感觉到他的自信，哪怕他有缺憾，他的气度也会让人印象深刻。他如果有美，那个美就是从他身上不由自主地散发出来的，不是他不在乎自己的外表，相反，他很清楚自己的外表是什么样的，但他照样十分自在，他甚至会高高兴兴地接受自己的怪癖和缺憾。所以我们说，自信是性感的，它有很强的感染力，而且不会过时。自信比美貌的韵味要浓厚多了。

金曲歌后彭佳慧曾说，我认为唱到最好，华语歌曲女歌手部分所有的技巧、声音、情感叙述还有音准，任何的最极致，如果有一个代表，那就是林忆莲。姚谦说，歌坛只有三个人可以把很难唱的歌唱得很简单，林忆莲、江蕙、邓丽君。也正是因为她化繁入简的唱法，所以她大概也是华语乐坛被误解最多的女歌手。早期她师承杜丽莎与曾鲁德，经过学习将欧美黑人唱腔融会贯通。难得的是，林忆莲懂得随着时代不断的变化和发展自己的唱腔，始终走在音乐的最前。

周渝民在2001年于偶像剧《流星花园》中崭露头角，并以偶像组合 F4 的成员之一这种身份发行专辑。2002年，他发行了个人专辑《Make a Wish》。周渝民的嗓音沉稳中有浓郁的情感，中低音部分甚至有让人疼惜的温柔感。他的声音上的特质让他的歌曲增添了几分忧伤，而在诠释轻快歌曲的时候，则清澈而不矫饰，让人听到自然流畅。

这是一个信息量爆炸的时代，这是一个随时随地会让我们感觉到焦虑的时代。当你面对焦虑的时候，给你一些小小的建议，比如你不得不完成某个让你

焦虑、感到压力的任务的时候，最好的对策就是马上去做，卖力的推进进度，勇敢的去尝试。这个任务的进度条每前进一点，你的焦虑呢就是会少一点。千万不要耗着个，人生往往就是这样的，你做着做着就有出路了。所谓耐心，就是你要像个拓荒者一样，就算前面一片荒芜，就算你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你也要期待着这里有人山人海的那一天。

当我们不了解自己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自己的命运牵引着去一个自己根本不想去的地方。但是在另一个层面，命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可以改变的。道家有句话叫做修行人的命是算不准的。当你可以真正开始观察自己，了解自己的时候，你才有可能从过去的模式中解脱出来。毕竟我们自己才是那个塑造了自己命运的人。当我们敢于深入的自我探索，面对自己，看懂自己时，我们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你做的选择才是你真正的选择，而不是在命运的车轮推动下你的自动化反应。这时候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有天鹅绒般嗓音支撑的蔡琴，声音低沉醇厚，很有质感，我每次听都觉得那个声音像在叩击心扉。她的歌声可以用哀而不伤，波澜不惊来形容，就像金丝绒上划过的音符，流淌在人的心坎，值得久久回味。有人说，如今蔡琴的歌迷大多是年龄较长的人，但有没有想过，正是这批人经历了当年台湾地区民歌的发生发展，他们拥有民歌最好的那个年代记忆。而蔡琴从民歌时代走来，却并不停留在民歌时代，也才有机会穿越时空，抚慰众生。

0: 双鬓都斑白，也等你从头再来。
1: 在香港人也是他的头衔。

独特的声音加上细腻具有超强感染力的歌曲，方大同因此被认为是香港乐坛继陈奕迅之后的扛鼎人。而另外个性中的谦逊上进好修养都是他留给大众的深刻印象。

说到白举纲，很多人的印象中那是一个乐观开朗，看起来就像是小太阳的大男孩，而他的音乐却具有惊人的爆发力，无论是唱功、台风还是舞台的表现力跟感染力，都在慢慢向成熟歌手蜕变，而且他在影视剧和综艺节目中都有全面的发展和表达。他本身的无公害气质和亲民的笑容很容易拉近和观众之间的距离，让观众产生好感，就像他极具爆发力的表演跟投入状态一样，拥有强大的感染力。

如果你仔细观察和研究过焦虑这件事啊，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常常焦虑的是未来，但是没有意识到未来是由无数个今天、无数个当下此刻组成的。当你解决好当下的问题，认真做好今天该做的事，未来呢，就会在当下解决的一个个问题中延展出去，水到渠成。所以千万不要让自己太过于悠哉，太过于悠闲，想去做的事，立刻去做，不管它是不是有可能失败，有可能错了方向，你只有试了，你才能够验证，并且寻求它最终是否能如你所愿。

讨论一个歌手的专业能力和业内地位，他的作品就是最无声的证明。张靓颖有没有作品呢？在华语歌手中，歌曲传唱度上，他向来都是第一梯队的。画心，终于等到你，如果爱下去，我用所有报答爱，等等等等。话说回来，当年超级女声最重要的那一届的三甲，他们尽管个性完全不同，可做了最一致的选择，就是尽管乐坛如此不景气，做唱片不赚钱，但他们三个还是坚持做音乐。希望到任何时候，在争议中出位的他们都不适合曝光度跟炒新闻相关，而他们被记住的理由永远只有一个，就是音乐。

2001年，陈楚生就开始了他的音乐之路。他参加各种音乐比赛，组乐队，签唱片公司，最后解约。直到2007年，参加选秀节目获得冠军，再度备受关注。同年，他发行了首支个人单曲《有没有人告诉你》和首张 EP《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陈楚生的演唱风格清新，他对自己的作品把握跟理解非常到位，也跟他自己做这些创作有关，画面感很强，所以听他唱歌，总觉得他唱的就是自己的故事。

2000年，吴克群参加选秀节目受到姚谦的赏识，签约维京音乐。同年，他推出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一个人的 Tomorrow》。2004年，推出首张个人全创作专辑《吴克群》。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他一直以来都有一定的辨识度。他的慢歌能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而快歌则以轻松幽默诙谐的状态，让人感同。

周笔畅，天生的歌者，他有一副会讲故事的好声音，还有极强的控场能力，所以能够在舞台上极好的驾驭各类曲风，唱腔细腻和洒脱兼具，冷静和热情并存。而且他的声音极具特质，很难被混淆。他通透的中音像是有一股魔力，会让人过而不忘。因为拥有自然的感染力和出色的乐感，为他的每首歌都带来独特的鄙视光彩。

说为什么他编曲这么厉害，但是歌却不红。人们总结理由，不肯商业化。不过最近这些年，胡彦斌的曝光率高了很多，对于他的歌迷来讲，这是一个开心的消息。早年的时候，胡彦斌的音乐以 R&B 和古风比较典型，他不喜欢商业化，可是嗓音独特，导致一部分人坚定的喜欢，另一部分表示不能理解。出道早，歌曲到现在听也依然不过时。经历了起起落落，更成熟的年纪也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跟舞台上的灵魂歌手不同，舞台下他已经在商业世界里一路高歌猛进。以擅长编曲闻名的他，似乎也将自己的人生进行了重新

王源 TFBOYS 的成员之一，代表作叫做《缘》。2011年底加入 TF 家族成为练习生，13年和王俊凯、易烊千玺以 TFBOYS 组合的形式出道，后来陆续发行了像《爱出发》、《Heart》、《梦想起航》、《魔法城堡》等等单曲。成名之后的王源自己开始词曲创作，而且在作品当中展现出不容小觑的创作实力，获得了很多专业人士的认可，比如在综艺节目上曾经演唱过的《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不断进步，也成为00后新生代中颇具影响力的创作歌手。

喜欢北欧，但是想想就太过遥远，难以成行。济州岛的牛岛依然可以给金牛座的人带来平静。有珊瑚之岛、海女之岛、灯塔之岛等等别称的牛岛，是位于济州东部的一座离岛。整座岛屿状如卧牛，因此呢得名牛岛。碧蓝的海水清透治愈，海风袅袅，海鸥相伴。金牛座在这里的一刻，能够感受到充分的静。

花八门的辣的美食能让白羊座魂牵梦绕，而一路向西，宝藏般的川西秘境又会向好奇心强烈的白羊座打开一幅惊艳的画卷。

张学友这个名字，无论在哪个年代的人面前提起，大概都不会有人说很陌生吧。他是模范父亲心里无法逾越的标准，也是少女们曾经的情愫，更是一代又一代人心里的歌神。他的歌里面有故事，常常带着笑，带着泪，带着记忆的洒脱，也带着不舍。他让听歌的人想到亲情、爱情，想到经历过的一段又一段的生命过往。也许只有他才能让人忘记代沟，因为他的音乐曾经打动过很多人。岁月流逝，张学友这个名字却依旧是人们心中不老歌神的代表。

周传雄在1988年参加台湾校园歌曲比赛的时候，就曾经被选为当时小虎队的第一批候选成员。虽然只有19岁，但是呢，他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创作歌手的梦想。所以在了解到小虎队是唱跳偶像组做歌手道路上的周传雄，形成了巨大反差。小刚是周传雄的小名，他很喜欢这个名字。在出第一张唱片的时候，老板觉得周传雄笔画太多，不容易记，想要起个艺名，没有想到最后还是叫了这个小名小刚。10年之后，他把小名改回了大名周传雄，结果2年时间，一连几张专辑，他变成了唱片卖到脱销的当红渣子鸡。

李宇春是真正由大众投票选出的大众明星，也是当年中国新娱乐时代开始的一个标志。有舞台皇后之称的她，不但拥有超高的发片效率，而且她的《皇后与梦想》《我的》《会跳舞的文艺青年》《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等等专辑，几乎每一年都拿到过年度销售总冠军的荣誉。强大的玉米力量使得唱片连连出现供不应求的高人气，它不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明星偶像的代言词，李宇春这个名字甚至已经拥有众多的代号，同时也一度证明了中国偶像的世界影响力。

0: 如水一般有强大包容力的双鱼座，是朋友之间温暖体贴的存在。和双鱼座一起旅行会是什么样的体验呢？总的来说，他们是一个在旅行中非常佛系的星座，会冒出很多突然的想法，但是难以在其中做出选择。所以有时候双鱼座需要一个善于做决策的搭档，他们不太喜欢严格的旅行计划，灵活又富有创造性的旅行灵感是他们希望旅伴们身上能够具备。
1: 我跟你说啊，外面都满了，把这碗筷给我整起来，快点。

行动释放内心焰火，就会通过各个领域实打实的作品来表达自己。易烊千玺就是这样，让人们在惊讶中发现了他各种不一样的地方，比如电影《少年的你》，比如《这就是街舞》，而音乐始终是他愿意敞开自我，以全然放松姿态和大家交流的方式，因此也在音乐上充满了无限潜能。无论是首张个人专辑《我乐意沉默释放内心焰火》，还是后来的单曲，听着都能清晰看。

看到他的进步和音乐审美，他是敢于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去挑战未知领域的歌手。和早期少年团体时代的他相比，现在的易烊千玺情绪不再单一化，思考更加

有个歌手叫林宇中，他的歌80%都是耐听的歌，其中有一首的名字很特别，叫做《活到100岁》。十年前高中时代，有人如果听过他的歌，当时觉得一般，但是十年之后接近30，再听到那首歌的时候，就会发现突然感慨万千。当年林宇中在进了大学之后，因为兴趣加入创作社团，在发表会上自弹自唱自己写的歌，居然因此被海蝶唱片相中，签下了一纸词曲创作合约。他卖出的个人第一首作品是阿杜的首张专辑《天黑》当中的《你很好》的词曲。那个时候，音乐向他展开了花路，但并未遇见落叶的一天。

我一直很喜欢郁可唯声音中的深情款款，她的轻声细语，她的不凄美不刻意，或许因为更注重歌声里的沉浸感，所以她唱的很多影视剧歌曲都恰如其分地和剧情相融合，听者动容，观者动情。从超级女声进入到大众视线，她一直活跃在歌坛，从最初习惯性的翻唱到现在戏剧中主题曲的丝丝入口，她一路走来却让人看见令人惊喜的逆生长。这首歌来自郁可唯。

今天我们常常在一些书籍当中分享到如何去寻找人生伴侣，或者是那个相爱的人。其实感情一开始，我们要考虑的是喜不喜欢这个人，而相处久了，要考虑的就是喜不喜欢当下的自己。如果你变得暴躁了、卑微了，连自己都看不上自己、不喜欢自己，就证明你所处的这段关系并不适合你。两个人在一起的意义是共同成长，共同更具价值，而不是让你慢慢长成一张被生活欺负的脸。所以看看今天的自己，就能够很清晰地看到你所处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好的衡量标准。

创作型歌手林俊杰，偶像实力兼具，出生于新加坡一个音乐世家，很年轻的时候出道就获得过很多奖项。他的嗓音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装饰转音很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而且因为接触的音乐风格很多，所以后来在他的创作跟演唱里面也很注重融合像 R&B 电子轻摇滚这些有力度的风格。有人说林俊杰的歌里面唱出了明亮和跳跃，大概也和他天生的阳光个性有关。

李克勤是少数在香港横跨了1980年代到2010年，仍然维持了知名的被冠以谭咏麟接班人的称号，但很快他就证明了自己从来都不是谭咏麟的复制品，他有独属于自己的音乐特性。2003年，他更是和谭咏麟组成了左邻右里一起做巡回演唱会，共获得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的优秀流行歌手大奖18次，是该奖得奖次数最高的歌手。

周杰伦大概是流行音乐市场最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歌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文化跟 R&B 相结合，他突破了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跟形式，他也开始创造出多变的歌曲风格，不仅擅长节奏蓝调，还有西方古典钢琴等等。那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一首中国风，也是他的特点之一。我想作为流行偶像歌手，他独特之处在于在追求中国风的同时，也把文学美和意境美注入到音乐中。作为偶像，同时又不失文化品味。

0: 开路况，让我们来观方向，从民族路到龙凤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苏北线北往南方向，从 G209 到团结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周蕙的声音干净纯净，风格朴实，在她与生俱来的音色里，有人说融合了像王菲的率性自然、许美静的恬静温柔、范晓萱的甜美荟萃和许茹芸的纯净美好。因为汲取了美声精华，所以周蕙歌声当中有一种听起来像笑着唱歌的特质。她用独特的视角清洗城市情感留下的遗憾，她摒弃了做作，摒弃了虚伪，在流行音乐当中自成一派。

我觉得明星本身就是以肉身给人幻影。著名的乐评人黄彤彤都曾经说，看王菲的一场幻月，48岁脸看起来还能那么紧致，眼妆还是那么精致，能这么美就是硬功夫跟硬道理。从这点上来说，她做到了一个明星能做的最高奉献。而且隔着那么近的距离看那个严谨的妆容，每一块面部肌肉的跳动，唱不下去的青筋，还有烦躁的拎裙角扯裤腿，紧张的无意识的手部小动作，自知唱错而发出自我解嘲的微笑，这样的机会应该很多年不会有了。

戚薇，演员歌手。2006年因选秀节目《我行我秀》正式出道，不过凭借扎实的唱功和两个人形影的搭配，还是火了一阵子。这个时期的一段旧话是戚薇结识了词人方文山，并拜对方为师。不过随着音乐市场的不景气，男才女貌组合宣布解散，转战影剧圈的戚薇凭借古装剧《美人心计》、情感剧《夏家三千金》和都市剧《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渐渐深入人心。

有人这样形容胡夏，说看起来很斯文，一开口却很吓人，声线温柔清新，细腻深情，演绎情歌尤其令人感动，所以他又被封为清泉王子。2010年以超级星光大道第六届的总冠军出道，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第17届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11年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献唱主题曲《那些年》成为代表作，此后变成了影视剧插曲主题曲的大魔王。2018年为热门剧《知否知否》献唱主题曲，再次留下经典。

海豚公主张靓颖可以算是家喻户晓的歌手，超女出身，也一度是流行音乐公认的唱将，甚至算是把流行音乐推向国际的代表性人物之。她是一位出色的歌手，专业敬业，有国际化风范。她声音的可塑性强，可柔可刚，很耐听。无论是画心，还是西湖印象雨，还是我用所有报答爱，不同的曲风都可以完成得很，在唱功以及对情感的诠释上都可圈可点。

Gift Boys 当中年纪最小的成员，个性却不张扬炫耀，内敛低调。长大后在大荧幕上塑造的形象屡获殊荣，渐渐成长为新生代颜值与实力兼具的偶像。

6月7号上午，2026年普通高考首日，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带队深入我县各高考考点，开展巡考工作，县领导、赵兵、龚彪参加。 彭礼先后来到县教体局黄仓中学考点、高级中学考点等地，听取我县高考保密工作落实和各考点考务工作运行情况汇报，详细了解考场安检、考务管理、监考安排、试卷保管、医疗保障和应急处置等工作开展情况。彭礼指出，要扎实细致做好各项考务工作，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舒心、安全、和谐的考试环境。据了解， 今年高考期间，全县各考点秩序井然，考务工作规范有序，各项保障措施落实到位，首日考试平稳顺利进行。 6月8号下午，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专题调度会，会议通报了近期相关问题集中治理情况，结合工作实际，分析要分类施策推进处置化解，明确化解措施和实现，做好。

0: 政策解释、教育疏导和稳控工作，要攻坚积案检存量，对信访积案实行一室一策、一人一专班、领导包案制，要健全常态化民生问题化解机制，统筹线上线下各类渠道协同联动，实现民生诉求第一时间发现处置。会议强调，重点领域主管部门要扛起主体责任，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定期研判系统性、行业性风险，要完善排查、交办、督办、问责工作闭环，健全信访工作机制，对因责任不落实、化解不到位，导致矛盾上行、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会议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信访干部业务培训，坚决防止四因四不问题发生，对已化解事项组织回头看，确保真化解、真稳定，要坚持依法解决问题、依法处理违法行为，规范群众信访秩序，公安机关要依法处理，坚决遏制缠访、闹访等不良风气，全力守护全县社会大局和谐稳定。6月9号，我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继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光文出席并讲话，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县政协主席杨波及其他在家县级领导出席会议。会上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张德践行正确正机关，要聚焦党性修养查改问题，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聚焦宗旨意识查改问题，厚植为民情怀，深入一线查民情、听民声、解民忧，要聚焦求真务实查改问题，坚持实事求是，把尊重群众意愿体现到谋划推动工作的全过程，要聚焦作风转化查改问题，把作风转化落实到行动上，要全面对标对表组建工作专班，抓好问题整改。会议要求，要持续攻坚，全力打好集中整治的收官之战，要提高信访治理质效，严格落实321工作机制，实行一室一策、一人一专班，要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深入推进项目实事，要加大办案攻坚力度，围绕重点整治项目和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聚焦关键少数和重点岗位，提升案件查办治效。会议强调，要担责履职，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强化监督执纪，严实工作作风，不断筑牢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堤坝，持续净化全县政治生态。
1: 6月10号，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主持召开18届县人民政府第77次常务会议，研究全县重点信访、群腐集中整治、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范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精神等。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上防范安全生产事故，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的工作要求，将安全生产责任全面落实到位。会议强调，要立足本县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紧扣5区发展战略，大力推进产业发展提质工作，形成传统筑基、支柱强链、新兴突破、未来蓄能的立体发展格局。要立足发展所需，探索低空经济试点，服务山区特色农产品外运。要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开展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示范，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要科学布局未来产业，积极发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低空经济、康养经济。会议强调，要科学研判形势，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和部门责任，全力推动信访工作提质增效。各机构部门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全面夯实安全防范基础，统筹抓实自然灾害防范，要紧盯烟花爆竹、道路安全、暑期防溺水等，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强化监管执法，健全双随机一公开机制，实施全链条精准监管。 管。会议还研究

0: 了其他事项。
1: 6月11号，我县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社会稳定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光文作讲话，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主持会议，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0: 会上，县领导肖一文、张明栋、张斌通报了全县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社会稳定大排查大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和跟踪督导情况，认真分析和检视当前存在的问题。吴光文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当前安全稳定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敏感性，牢固树立安全稳定是底线、红线、生命线的意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真正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吴光文强调，要聚焦重点环节，切实把风险隐患找准找实，要对标对表强整改，做到例行例改、限期整改，防止类似问题反复发生，要建章立制促规，县级领导带头深入一线督导检查各乡镇街道和县直部门，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和主体责任，县纪委监委、两办督察室等部门要强化跟踪问效，常态化开展督查检查。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乡镇街道设分会场，在职县级领导、县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在主会场参会。

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湖北线东往西方向，从回龙路到 G209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岳麓大道北往南方向，叶伯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龙凤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退出，留了一个空位置在那里，有一段时间空荡荡的，虽说并不妨碍什么，但被空出的位置无法用其他东西填补。选自《云中人》，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留下的瞬间，我真的很抱歉，虽然你看不见。
1: 他用皮鞋踩着落叶，每一片叶子都发出嘎吱一声。他说每一片树叶都能就不会有声音了。选自少年巴比伦。
2: 每文周末，路内每文精

0: 写到它也只是一些断断续续的故事，我不能一次就把它说完，我做不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我将一次次地把它放下，又重新拾起。我用这种方式所表达的已经不是爱了，而是怀念。选自《少年巴比伦》。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0: 不去回想，他勉强自己一遍一遍地数着路灯，一遍一遍地数着会是卧室还是卫生间，那一家为什么亮灯。选自都挺好。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男人啊，谈恋爱的时候躲躲藏藏露出来的小坏，结婚以后肯定变成大坏。谈恋爱的时候花头百出，像宝一样端出来的优点，结婚以后肯定缩水。选自《欢乐颂》。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我想找个人给我家，我想有个说胡话使性子的地方。我已经压抑了很多年，再压抑下去我会爆裂。丈夫与我是雪中炭，男友与我是锦上花，所以我必须找一个能让我安心放心宽心的人，其他什么都可以培养。

0: 这才相信，原来理论与实践之间存着一条说深也深、说浅也浅的沟，这条沟叫做阅历，选自《大江东去》。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他心中储藏着无数唯美的吻戏，有黑白的，有彩色的，还有 3D 的。他向往爱情的同时，也向往着那种唯美的吻。可他忘了，唯美是属于高手的专利。两个新手上路，角度不对，速度不对，连呼吸也不对，更不用说节奏。选自《欢乐颂》。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外面天很冷，风很大，明玉从停车场过来小店，吃了一肚子西北风，而且他也带着从殡仪馆带出来的一肚子晦气。当高大男孩挂着坦率的笑容，将满满一碗浓香四溢、看似非常温暖的萝卜牛腩端来放在他面前，他心中竟莫名生出一种被抚慰的感动，他的心也似乎温暖起来，他忍不住冲这个陌生的男孩感激的微笑。选自《都挺好》。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傻瓜论短长，多么的真实刻薄犀利呀、啊、可是我就是喜欢这种真实刻薄犀利，和一个懂道理的人可以讲道理，和一个不懂道理的人还有什么道理可讲？生活就是这样。选自《欢乐颂》，
1: 美文周末

0: 连努力的机会都没有，所有侥幸的念头都湮灭。现实的无情就在于它能坏到比你设想的更坏，永无止境。选自都挺好。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应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要想让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你也要好好努力呀。生活的愉悦本身就来自于最普通的日常，想要追寻更多的安心和舒适，就应该在日常中发掘，而不是依赖网络。因为网络上的快乐，从你滑到下一条那一刻，就已经没有了。

蔡明又是一个非常棒的创作歌手，你会发现他的音乐都是以古典曲风来融合流行音乐的，而他的人呢，就像他的音乐曲风一样变幻莫测，常常笑容满面地出现在荧屏前，面对任何人都是笑眯眯的，犹如邻家男孩般的亲切，让人过目不忘。

梁静茹被称为是治愈系歌手的代表，她的声音温暖而磁性，每首歌都像是在述说一个故事。

人真的就是越长大越懒，懒得再去分析琢磨别人的想法，也懒得再对冷淡的人特别热情，因为得到的结果大部分都会伤害到自己，所以觉得没有必要。发现自己精力有限之后，就越发不想再去浪费了。合不来的人那就算了，想走的人那就走吧，只愿意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自己和真正在乎的人身上，其他的都懒得去搞了。月光

每天一点点的小习惯，不会占用太多时间，也不会一下子看见结果。就好像每天坚持看十分钟的书，跑20分钟的步，好像没有什么改变，但一旦长期形成了这个习惯，微变化就会慢慢让你学会坚持，克制住自己，不半途而废。

得偿所愿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祝福，是期待没有被扑空的踏实感，是愿望被小心翼翼拖住了的妥当，就像月亮一样温柔的圆满。所以希望听到节目的你都能够得偿所愿。

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莫艳玲的音乐也就像她的造型一样，充满了都市女子的个性和叛逆。那个时候的莫艳玲骨子里还有一股倔强与顽固，音乐也显得比较硬朗，很多女人的脆弱与温柔也被她用一种坚强和叛逆展现出来。

学二年级的时候，香港非常流行武侠片，张学友和堂哥争当独臂刀里的大侠，在追逐打斗中，堂哥手中挥舞菜刀不小心脱了手，白光一闪，张学友应声倒地，右眼底下脸颊鲜血直涌，妈妈闻声而至，赶紧抓起桌布捂住伤口，将他送进了医院，硬缝了5针，而因此脸上也留下了一道疤痕。在学校里呢，顽皮的同学就叫他刀疤友，而现在看他那一道疤痕，也有一种沧桑的故事感。

清爽不做作。回想那些从他出道初期便跟随着他音乐成长的岁月，太多人的心境和环境已经变得让自身都感到惊讶了。然而回头去望孙燕姿，或者再去全盘听他所有曾经出版过的音乐，你会惊讶地发现，她给人的感觉居然还是那个邻家女孩，或者是一个仅仅高自己一届的学姐。

永远不要对自己失望，也不要对自己失去信心。十几岁的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二十岁的你有多优秀，二十岁的你也永远不会知道三十岁的自己生活有多美好。所以不要对自己失望，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眼下的你就已经很好，告诉自己你真的超级厉害。

有这样的一句话，拖拖拉拉的熬夜不睡觉根本没有一点好处，天一黑就赶快钻进被窝，早上跟着太阳一起醒来，这样最好不过了。把每一天都想象成美好的一天，早睡早起就会有动力了。

色。于是入夜，于是未觉夜，坐在红红夜跑车，墙边反映，心底不羁是夜，火花烧过还没有借。

淡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

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你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你学会一个人撑伞，把滂沱挡在外面，不羡慕贪玩。

是相聚时候尽情相拥，分开时候尽情泪流，荆棘花瓣都是温柔，回过头聚和散都有缘由，不过是一起结束这星球。

熄灭后还停在你的心中，失去了却依然不朽。你如果想愧疚，请愧疚，悲伤之中忘了好好享受。爱恨情仇喜怒哀乐都是放手，用来证明活着不是虚

意饮尽江河，再饮吞日月，年少奔如梦，月有圆缺，来时的誓言今朝再续写，情不灭，纵身轮回往事再现。

省安美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6月7号上午，2026年普通高考首日，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带队深入我县各高考考点，开展巡考工作，县领导赵斌、龚彪参加。 彭礼先后来到县教体局黄仓中学考点高级中学考点等地，听取我县高考保密工作落实和各考点考务工作运行情况汇报，详细了解考场安检、考务管理、监考安排、试卷保管、医疗保障和应急处置等工作开展情况。彭礼指出，要扎实细致做好各项考务工作，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舒心、安全、和谐的考试环境。据了解，今 今年高考期间，全县各考点秩序井然，考务工作规范有序，各项保障措施落实到位，首日考试平稳顺利进行。 6月8号下午，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专题调度会，会议通报了近期相关问题集中治理情况，结合工作实际，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下步工作思路。县领导杨田、张明栋、向大龙、赵斌、曾浩恒参加。 会议指出，要分类施策推进处置化解，明确化解措施和实现，做好政策解释、教育疏导和稳控工作。要攻坚积案检存量，对信访积案实行一室一策、一人一专班领导包案制。要健全常态化民生问题化解机制，统筹线上线下各类渠道协同联动，实现民生诉求第一时间发现处置。会议强调，重点领域主管部门要扛起主体 责任，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定期研判、系统性、行业性风险，要完善排查、交办、督办、问责工作闭环，健全信访工作机制。对因责任不落实、化解不到位，导致矛盾上行、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会议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信访干部业务培训，坚决防止似因似不问题发生。对已化解事项组织回头看， 确保真化解、真稳定，要坚持依法解决问题、依法处理违法行为，规范群众信访秩序。公安机关要依法处理，坚决遏制产访、闹访等不良风气，全力守护全县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6月9号，我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光文出席并讲话，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县政协主席杨波及